0: 雖然呢個台咧就係我做四次演唱會最大嘅一個台，但係我都盡量希望走勻曬每個角落頭位，俾大家清楚啲見下我，好嗎？忍耐一下嚇。首先呢邊先。
1: 無需要太多